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是下雨的一天呐。哎呀，这个下雨的时候最适合大家干嘛呢？就是在家里猫着，宅家追追剧呀，看看电影啊。说到这个电视剧哈，我问一下各位，你是喜欢看新剧还是喜欢看曾经看过的那种？
1: 我喜欢看老剧。
0: 哦，就是以前看过的，然后再重温一下。
1: 你就像我这两天这个电视剧，它就没有我喜欢看的了
0: 啊。
1: 我一直在刷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哎，然后它就能。那种解说嘛，就能看到以前的电视剧
0: 哦
1: 啊，或者电影，
0: 就是从来不打开各大人这个视频软件，是没会员吗？
1: 不是没有会员，
0: 别狡辩了，你应该就是没有会员吧，不然你怎么不看呢？
1: 那一集集太慢了，解说快一点。
0: 哎呦，这点耐心都没有啊！要么说男人呢？哎呀。说到这个电视剧，哎，那我相信在各位心目当中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这样的这个像巅峰级别的、
1: 哦、
0: 啊，就像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我每年要看好几遍的这个《武林外传》，
1: 嗯，
0: 就是里面的台词我都是如数家珍。各位有没有在这个抖音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视频是这个社交软件当中刷到过，只要涉及到和《武林外传》相关的话题，底下大家都不唠别的。就是接台词儿，昨天上人六里桥偷人糖葫芦去。
1: 就是《甄嬛传》吧，啊不是《甄嬛传》，《武林外传》的、已经是就是烂熟于心了、就现在很多的婚礼现场，基本大家这个仪式结束以后，哎，他们新人就会选择在大屏幕上播放这个《武林外传》或者《甄嬛传》来下饭。
0: 还有你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这个天使，不是。这个叫无痕之夜是吧？
1: 对，
0: 无尘之夜、啊、
1: 无尘之夜，
0: 他说的就是这个《甄嬛传》啊。《
1: 甄嬛传》，
0: 但是《甄嬛传》我又挤不看。
1: 为什么？
0: 甘露寺不看。
1: 我没看过《甄嬛传》，不懂。
0: 这个还有这个熹妃马上要去这个和亲那轱辘不看，这几轱辘看着憋屈。就喜欢看那个爽剧。
1: 今天呢，那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个这样的互动话题吧，就是说一说你看过最经典的电视剧或者是这个电影吧。
0: 嗯，
1: 欢迎大家到我们微信平台和我们直播间唠唠嗑
0: 啊。
1: 你就像我平常非常喜欢看，就是什么像什么叶问呐、这种火蓝刀锋啊。
0: 嗯，
1: 哎，最近我下饭非常喜欢看一个电视剧
0: 《亮剑》，
1: 人家是两个差别的《爱情公寓》。第一部第二部是最好看的。
0: 爱情公寓
1: 啊、
0: 那怎么不看老友记呢？是因为看不懂吗？
1: 这人吧就拆台，你就发现了。
0: 还有看到这个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还是无尘之夜，他说这个人在囧途系列，
1: 哎，
0: 嗯，
1: 就什么泰囧啊，这几部都挺好看的。
0: 还有看到这个 Jet， 他说这个情深深雨蒙蒙，还珠格格，但现在看不着了吧。前段时间我真的跟朋友聊起说这个情深深雨蒙蒙还有还珠格格，就想再重温一下、各个渠道都找不着，我澳门亲戚那儿都没有。还有看到这一位这个 Jet， 他说这个西游记家有儿女，
1: 这个都是非常经典的，就是你不同时期你在看的时候依旧有不同的这种印象吧。
0: 我有一次打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我们长春电车刚刚普及那一段，然后呢就是这个电车里面不是有非常大的大屏嘛，然后有一位司机就在车上播放这个西游记，重点是他一边开车他眼神就往那个大屏上瞟，我都有点害怕了。我都
1: 就是开车一定不要看电视剧啊、太危险了。
0: 对，就是其实开车的时候这个都不能玩手机，除非是不能，没有除非，就是不能玩。
1: 哎，最近有一个这个，之前有个电视剧是孙红雷在这个西餐厅当主厨、还有关晓彤这个演员，那个电视剧叫什么了、我有点忘了。哎，我最近一直在就是重温那个呢。
0: 还有张艺兴是不是、
1: 哎、对、是这个的啊，好先生、
0: 好先生，好先生、对对对对对，
1: 大家的这个
0: 不是你最近正在重温你不记得名叫啥。

0: 然后你上直播间来问我来你
1: 不是他那个视频号里面这个解说他没有名 啊
0: 不是你自己看的还是看别人讲的还有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个六啊他说这个恋爱先生
1: 恋爱先生
0: 他应该也是记错名了他好了那收听前的各位朋友欢迎到就爱找爱奇艺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一直在看的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里面的这个台词让我们来猜一猜看看我们看没看过
1: 哎，对最经典的台词啊。
0: 嗯，这个环节呢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券两张我们看到这一位啊这个走过那条街他说不看电视看美女刷直播呗就是关键我们要是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电视剧里的经典台词请问你经常看的美女她爱说啥呀
1: 来大哥上榜一了
0: 好了那我们看一看时间哈这个今天呢是6月16号哈还有两天我们就迎来了各大电商的这个狂欢的时刻
1: 对
0: 618年终大促、嗯、那我们直播间当中哈、啊、这个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也是为大家准备了超级多的这个福利哈各位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商城当中哈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搜索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看一看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礼品哈总说护肤是一场持久战但是找不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再努力都是白搭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天气丹礼盒七件套从保湿到抗老一步到位让肌肤每天都像喝饱了营养轻松拿捏透亮好状态这款天气丹七件套礼盒是天气丹系列的经典款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涂在脸上有淡淡的香草气息瞬间就能感受到渗透力让这个夏天和干敏皮说拜拜这款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肤感润而不油成分上也下足了功夫用了来自宫廷的独密配方添加了人参、雪莲、鹿茸、冬虫夏草这些名贵的药材提取物，干皮混干皮，到现在都这个用着都很舒服哈。很多评论都说用了天气丹之后，皮肤状态特别的稳定，有一种光泽感，脸上摸起来滑滑的。那官网平时这一套要2000多，今天618大牌美妆狂欢购，07老款清仓，一价到底，整整七件套，到手只要349。礼盒包含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还有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送您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套礼盒精美礼盒非常适合送人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FM 九二七。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000。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

0: 又往上涨。这款高雅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10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988-6008，
1: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10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 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陈明、叮当、阿兰和金池一起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早上的8:3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知道现在这个时候哈，就如果说两个朋友就是谈恋爱的话，
1: 嗯，
0: 一个就是住在北湖那边，
1: 啊，
0: 一个住在静月这边，
1: 嗯，
0: 哦，那就基本上就属于是要见面的话得漂洋过海去看看这两天确实这个雨比较大哈。那刚刚呢我们也是这个查了一下为什么会这样，这其实是为了这个预防厄尔尼诺现象哈，
1: 嗯，
0: 所以各位呢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为了我们的庄稼能够健康生长，所以大家理解一下是不是。
1: 就怎么说呢，它要不下雨它就下雹子了。
0: 对，你想那大冰雹砸你身上多疼啊。嗯，
1: 没事儿，这个静月这边有的地方也成这个海了。
0: 就你想想，在长春能看到海，多难得的一件事情啊，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换个角度看世界，世界依旧很美丽。
1: 而且还是棕色的海呢。
0: 啊，棕色的不咋干净，是不是？我觉得还有一件挺好的事儿，就是昨天那场大雨下过之后，我今天早上看我车，
1: 嗯，
0: 可干净了。这一般洗车店都洗不出这种效果。
1: 这一个月呀，啊，洗车店说你别下了，
0: 我都挣不着钱了，我都。接下来的时间哈，这个我们啊，如果说各位哈想要出去去其他城市的话，
1: 嗯，
0: 就是想要躲避一下这个雨季的话哈，那我们看一看能够去到哪里。今天旅行推荐，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到的地方就是。

0: 我们要一起去到的地方呢是这个广东茂名。如果去到当地的话，首先来说一下怎么去啊。这个先可以乘高铁到广东南，从广东南再到茂名站大约是一个半小时，到深圳北再到茂名大概是两个小时，省外可以中转到广州。
1: 嗯，大家呢如果想自驾呢，在这个珠三角那边呢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啊。
0: 嗯，
1: 而且呢各个景点之间串联是非常方便的，那室内的交通呢也是比较便利，像电白海滩呐、啊，公交啊是303、309啊，大家到当地查一查就可以了。
0: 嗯，
1: 打车呢是约30到40元，多人呢建议包车或者骑这个共享电动车都是可以的啊。
0: 嗯，最佳游玩的时节呢，就是每年的这个时候，5月份到10月份的时候、啊。
1: 哎，
0: 可能有朋友会说，哎呀妈，那不得老热了。但是我们可以去体验这个下海呀、啊、潜水呀、啊，还有这个凤矶岛玻璃海。5月到7月的时候呢是荔枝季，
1: 嗯，
0: 就是现在各位可以去真的品尝一下来自岭南的荔枝。
1: 哦，
0: 你知道这个荔枝它分为这个活了和死了
1: 啊？怎么说呢？
0: 活的荔枝扒开之后，你看到它的这个果肉是晶莹剔透的。
1: 嗯，
0: 死了的荔枝它就透露出一种诡异的白。回去大家吃荔枝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啊，就真的来自岭南的荔枝，它都是晶莹剔透的，而且到当地呢，这个晚上的时候偶尔还会有荧光海，非常好看。
1: 嗯，大家秋冬呢，上11月到次年的4月呢，大家可以抵达当地啊。那时候的海滩呢也是比较这个舒适的，哎，大家可以泡这个温泉呐、啊，看日落。来避开我们的酷暑啊。
0: 嗯，那有几个必打卡的景点哈，我们几个片区几个片区的来跟大家介绍。首先来说一下电白滨海片区。
1: 嗯，
0: 这个呢是海景核心啊，所以各位可以去到当地玩的时候优先安排一下。中国第一滩，这是一个免费的4A 级景区，12公里面粉级细沙，20公里绿色长城，木麻黄黄房护林，免费赶海，可以看海上日出。
1: 对，
0: 可以在当地体验这个10分钟的这个沙滩摩托啊，10分钟是50块钱啊，还有这个海边骑行，每个小时是20元。傍晚的时候，这个日落是属于橘黄色的，哎，可以看一看隔壁水东湾红树林栈道，这个是免费的，还可以观白鹭。
1: 哎，那拍照非常出片啊，哎。第二个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童子湾啊，山顶呢这个灯塔的网红机位，爬山15分钟就可以登顶俯瞰整片的海湾啊，也是非常美丽的地方。
0: 嗯，还有这个浪漫海岸啊，这是一个4A级景区，需要收门票，门票在70到80元不等。这个是粤西婚庆海岸，在这里呢有很多的新人步入他们的这个婚姻的殿堂哈，白色海上教堂、椰边无边泳池，还有椰林无边泳池，还有这个网红秋千。到傍晚的时候呢，还可以跟好友一起来一个篝火晚会，这也是情侣去到当地的必选的地方。距离第一滩自驾大概在20分钟左右。
1: 嗯，去到当地呢，肯定要是要潜水的啊。大家呢可以抵达这个凤矶岛，也叫浅梦岛。套票呢168元，包含了往返的船票。这儿呢是这个粤西潜水的天花板。海水能见度就达8米，哇，真的就是非常清澈。潜伏呢150元，深潜呢是380元。哎，这个哎，大家可以在这个海水里面看到很多的珊瑚啊，哎，热带鱼啊都是非常多的啊。
0: 嗯，我们说的是热带鱼，不是热带鱼。
1: 哎，对，热带鱼啊。嗯、
0: 热带鱼反正挺香的。还有这个玉水谷温泉哈，这也是一个4A级景区，门票138元，千年唐代古温泉，这个可以在里面体验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泡池啊，有40多种什么中药的呀、花瓣的呀、鱼疗啊，这也是秋冬康养首选，距离博鹤港20分钟，泡完海鲜这个再去吃一个海鲜大餐，可以说是完美搭配。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区内的这个景点的分布啊，像旷天的这种露天的旷生态公园啊，这儿呢是工业风的小洱海啊，哎，当地的海呢是非常清澈的，有我们的爱心树啊、白石滩呐、啊，大家可以环湖环。就是木栈道已经不行，然后日落也是非常美的，拍照也非常出片。
0: 嗯，还有这个茂名市博物馆啊，这个是免预约的，但是每周一要闭馆。如果说你想要去看一看这个石油工业史，还有这个

0: 游程历史的话，可以到我们茂名市博物馆一起去看一看。那说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茂名，好玩的咱们玩够了，好看的咱们看够了，咱得吃啊，
1: 爱吃。
0: 那广东好吃的太多了，
1: 例如呢，
0: 首先来说一说他们的这个水东鸭粥，这是本地招牌，绵密的鸭架粥加上卤鸭肉，再搭配油条，而且很便宜，人均25。

0: 这个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但是喜欢的人会发现它属于那种非常鲜甜脆嫩的，这也是老城老字号早餐。
1: 嗯，当地呢有一个美食非常这个特殊啊，叫电白蚝炸，它呢是这个生蚝哎裹粉油炸，外皮非常爆汁啊，哎街边呢是5到10元啊。
0: 哎呀，咱们吃过很多种生蚝，什么这个清蒸的呀、烤的呀，
1: 啊、
0: 是不是啊？但是这种炸的没尝试过。
1: 外皮裹过糊，哎，应该挺好吃。
0: 嗯，还有就是这个粤西很多的这个特色小吃哈。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化州牛杂，这个是沙姜蘸料哈，是它的灵魂，也是我们夜宵首选。
1: 嗯，然后当地的像这个豆芽粉呢，以及糖水啊，都是当地特色的小吃啊。
0: 嗯，
1: 哎，非常便宜，大家可以在早餐店来品尝到这些美食。
0: 嗯。有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温馨提示要提醒大家，首先呢这个放鸡岛它的风量很大哈、
1: 嗯、
0: 如果说各位要去的话，一定要提前看这个天气预报，还有要准备晕船药、
1: 嗯、
0: 潜水呢在5月到10月的时候水质最佳。
1: 嗯，像这个海鲜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哎标准的像海鲜码头哎这种海鲜加工厂进行食用啊，这种新鲜便宜、
0: 嗯、
1: 如果呢在沙滩景区旁边呢这种大排档消费啊，哎可能会有一些贵啊，
0: 你容易被宰，主要是夏季海边紫外线非常的强，各位一定要备好防晒拖鞋，还有这个赶海的小桶。
1: 嗯，
0: 5月到10月的晚上会有机会遇到这个荧光海，还有就是因为海边嘛，就是我们有这个涨潮啊，这个潮汐的这个相对的说法，我们不是在海边长大的朋友其实是不太知道的。
1: 嗯，
0: 你一定要问了当地的人之后，你再确定你的赶海时间，你不能说我睡醒了，哎，我现在中午11-12点，我去吧。
1: 你别想去就去。
0: 对对对，你一定要看好时间。
1: 你去了容易回不来、
0: 哦、不是我们危言耸听啊、哦节假日去到这个海滩旁边停车会比较紧张，建议最好早一点出发，温泉下午4点之后呢人会比较少，体验感会更好。
1: 嗯，现在这个时候呢6月到7月啊就是当地的荔枝成熟的季节，可以顺路在这个果园进行采摘，哎推荐当地的哎就是当地人推荐你们去吃这个
0: 化州脱螺饼，
1: 对，
0: 还有这个电白炒米饼，
1: 是
0: 都是当地这个比较有名的特色小吃。
1: 哎，
0: 好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呢，是来自这个广东的茂名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想要去到当地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茂名”两个字，我们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或者您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
1: 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这个一直以来比较喜欢看的电视剧。嗯，
1: 电视剧，对，
0: 我们来看一看收音机前各位听友的留言哈。首先看到这个霹雳火，他说经常看《琅琊榜》，
1: 哎，
0: 尤其是视频号一出，一些评论都说狗来了都得停一会儿啊。
1: 真的，《琅琊榜》真的是非常经典啊、
0: 嗯！
1: 而且呢，还有《伪装者》，他们是同一班人马拍摄的，都特别好啊。里面的王鸥呢，哎，顶着一个卡姿兰的大眼睛，特别的美。
0: 嗯，这个《琅琊榜》啊，还有这个，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伪装者》呀。
1: 嗯，
0: 反正我是看了一遍之后觉得有点烧脑，我就没再看第二遍
1: 啊。你不累看烧脑的？
0: 我比较喜欢看，但是他们有点烧的时间太长了我大概一般烧脑烧24集就够了，他们得烧50来集啊。看到严小暖啊，他说《甄嬛传》呢嘎嘎上瘾。
1: 嗯，
0: 但我相信很多跟我一样看《甄嬛传》的朋友都不爱看那个凌云峰那段，就是嫂嫂脚白那轱辘啊。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哈，如果说您有特别喜欢的这个
1: 电视剧、
0: 嗯、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有机会获得我们鹰之翼滑翔伞的体验券2张。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各位可能很少，就是没有办法去进行这种户外活动哈，因为降雨可能会比较危险，因为它一定是在这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如果您中奖了之后，可以在这个过后一段时间天气稍微好一点了再跟我们的店家来进行预约，好吧。
1: 哎，
0: 那出去玩的时候哈，尤其是我们刚刚说这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它紫外线会更强。那如果各位想要去到这个高海拔地区玩的话，防晒一定要做好。首先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海蓝之谜防晒霜，夏日出行带

0: 他安心玩不踩雷。说到海蓝之谜，国际顶奢大牌高级感的代表，这款海蓝之谜的50倍防晒霜被众多明星美妆大 V 反复种草，轻薄不黏腻，滋润皮肤又透气，上脸不假白，有效防晒8小时。即使大家去海边、户外等紫外线比较强的地方，只要涂上它，也不用担心晒出斑斑点点，同时还能预防晒老。长期忽视防晒，皮肤会变得非常的粗糙松弛哈。每天花点时间做好防晒，是维持肌肤年轻状态最好的投资，千万不要等这个皮肤出现问题了才后悔莫及。那说到价格哈，官网50毫升正装要卖超过1000块。今天我们618跨境美妆宠粉福利，20毫升中样装买一送一，2支40毫升只要199，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0月份。防晒霜天天用，完全用得完。登录就爱92，记得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啦。
1: Love Radio 92.7。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

0: 在家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2: 3-0-6-2-4-7-0-0
1: 你最想听。

0: Love Radio 92.7。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 400-988

0: 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呀、啊。
2: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2: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2: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补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0: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3: 400-988-6008。
2: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0: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2: 我们最后一次报：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0: 400-988-6008，400-988-6008。
2: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107.7. No music, no life.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循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时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

0: 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2: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2: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10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2: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2: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988-6008，
2: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3: 400988-6008，400988-6008，
2: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 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3: 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12:08，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 DJ 刘璐。昨天预告过哈，从今天起呢，我们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大师课的时间是正式回归了。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一周的首位嘉宾，相信大家一会儿听到他的作品应该会非常的熟悉啊，请到的是我们的青年歌唱家，吉林省交响乐团声乐演员蕾蕾老师，欢迎蕾蕾老师的到来。
1: 大家好，
0: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除了正在通过 FM92.7 广播直播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打开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吉祥音乐”当中，也正在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同时收听和收看。刚刚提到哈，我们说蕾蕾老师，如果大家看过您的演出、看直播的话，应该能够第一时间认出您啊。包括稍后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应该会对您的声音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蕾蕾老师从业至今创作的这个歌手应该是以三位数计了哈，
1: 差不多吧，
0: 百余首的作品啊，
1: 差不多，
0: 很多都是深入人心的。所以今天呢，蕾蕾老师也带了很多不同领域当中的代表作，稍后大家有耳福了，可以好好的欣赏一下。那么今天蕾蕾老师，很多人熟悉您的声音，可能并不太熟悉您的故事，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啊，要跟我们的听众和观众简单的熟络一下啊，能不能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大概是从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开始接触到了音乐，并且决定要走音乐这条路的呢？
1: 其实接触音乐呢，在我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就接触音乐
0: 哦，
1: 因为小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嘛也是一个，也他们两位呢也是非常喜欢音乐的这个爱好者，声乐爱好者。从小家里呢就经常听一些这个老师们的这个李谷一老师啊、宋祖英老师啊，然后很多这个民族声乐的这个歌唱家们的这个磁带，那个时候然后经常听，就从那个时候呢喜欢上了这个民族音乐，然后呢也喜欢呢这个戏曲啦，喜欢的还比较广泛，所以说从小就接触了这样的音乐，一直到现在。
0: 所以是您选择了音乐，还是觉得是音乐选择了您呢？
1: 我觉得双方都有吧。
0: 所以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您热爱并且决心要走这一条路，所以真正走到职业这条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1: 觉得呢，其实刚开始呢喜欢音乐呢，可能大多数这个声乐演员啊或者是爱好者都有这个感受，就是从喜欢听，然后到喜欢模仿唱，然后到觉得自己有自己的风格来演唱，这样的作品，从那个业余喜欢变成了职业啊，是这样，一个过程。
0: 所以如今走到职业这条路，在回望儿时的最初的选择，是不是很庆幸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1: 对，是的。
0: 那么到如今您也涉足了非常多的领域，我们也预告一下哈，我们的蕾蕾老师有这个热门影视剧集的主题曲演唱的经验，
1: 是的，
0: 包括在稍后呢，我们也会向大家来推荐我们的蕾蕾老师为咱们吉林省文旅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也演唱了非常非常多大家熟悉的歌曲，包括还有一些民族唱法的代表之作，还拿到了奖项哈，所以在不同的领域当中深耕这么多年，作为一名声乐演员来讲，您到现在为止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最大的感受，我就觉得其实做这行嘛，蛮艰辛的
1: 哦，
0: 但是同时也得快乐着。
1: 嗯
0: 啊，我觉得其实在这行坚守的这个同行们，
1: 嗯
0: 啊，他们都像我这个感受一样，都是很快乐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做这行，我们还是觉得没有做错，所以还要坚守下去，
1: 嗯，
0: 坚持下去，嗯，
1: 坚守并坚持，嗯，
0: 对对对，
1: 所以才能够不负初心，嗯，不负热爱啊，哦，
0: 对对对，
1: 嗯，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我觉得说了这么多，咱们也要听一听蕾蕾老师的作品啊，我相信大家一听，哦，原来是这首歌，我听过啊。那我们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一首作品叫做《月亮高高云中藏》。蕾蕾老师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吗？
0: 这首作品呢是央视热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我叫王土地的这个插曲。
1: 嗯，
0: 这个作品呢，当时呢在这个央视也很受欢迎。
1: 嗯，
0: 然后呢，这首插曲呢，在我录制的时候呢，我了解了这个故事
1: 啊，
0: 这个电视连续剧的故事，所以说在录制的时候呢，我也特别激动。
1: 嗯，
0: 也特别特别的，就是感受了主人公的那种，哎呀，爱和这个又不得的这个心酸的这个感受，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是把自己的这种情感啊，对音乐不对这个电视连续剧的这个人物的这种理解的情感啊，演绎了进去啊，
1: 嗯，
0: 也希望大家看看喜不喜欢这样的风格啊。
1: 嗯
0: 啊，
1: 那我们就先来感受一下这一首充满了感情的一首歌曲，《月亮高高云中藏》。

0: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月亮高高云中藏》，我突然之间就理解了为什么声乐演员一定要用这个四个字来形容，而不是用歌手。
1: 嗯，
0: 一以概之，它一定是包含演绎二度创作的一个成分。
1: 嗯，
0: 那广义上来讲，它是用声音来演戏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
1: 嗯，
0: 所以老师您在演唱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也一定经历了这样子的一种入戏然后在出戏的过程啊。
1: 嗯，是的是的，当时唱这首歌的时候，哎呀，在棚里边的感受也是五味杂陈。
0: 嗯，
1: 我觉得这首歌呢，我自己听着反正现在目前为止还是很感动的，
0: 又回忆起了当初。
1: 啊，对对对。嗯，因为这首歌它也是用了一种民通的那种风格去演唱的。
0: 嗯，
1: 啊，用那种方法去演唱的。
0: 嗯，
1: 那么这首歌呢是我们的这个刘新圈老师，也就是写套马杆
0: 哦，
1: 我要去西藏啊。
0: 嗯，
1: 这样这个老师去写的一首歌曲，然后词是这个老师写的，然后这个曲子呢是李白老师写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歌曲还是很好的。
0: 嗯，一方面分量很重啊，都是我们业界的一个元老级别的老师们。
1: 嗯，
0: 另外一个的话，您在整个的演绎过程当中也很陶醉，很沉浸其中。
1: 很喜欢的一首歌曲，
0: 双向奔赴了。
1: 是的是的。
0: 嗯，那这其实只是您演绎过主题曲也好，影视剧作品当中其中之一。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从业这么多年还演唱过哪些其他的作品吗？
1: 其实演唱的作品很
0: 多
1: 很多。对。
0: 嗯，
1: 有的就是还说音乐响起来，哦，我还唱过这首歌啊。嗯，可能是忘了。但是大概有一些就是记忆犹新的歌曲吧。
0: 嗯，
1: 比如说那个热血惊奇的一首插曲。
0: 嗯，
1: 啊，胸怀天下。
0: 嗯，
1: 这一首歌呢就是演的我党那个严开慧同志在壮烈牺牲的时候啊。
0: 嗯，
1: 一首歌曲。
0: 嗯，
1: 啊，这首歌我也很喜欢。然后包括这个古村女人这个赶月亮啊。
0: 嗯，
1: 这个插曲啊我也很喜欢。
0: 嗯，
1: 这个赶月亮的插曲，然后是华秀老师的作曲啊。
0: 嗯，
1: 华秀老师就是这个古村女人呢，这个叫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
0: 嗯，
1: 这是片尾曲，然后赶月亮呢是插曲。
0: 嗯
1: 嗯嗯，是这样。还有一些很好的这个作品，包括这个《冰糖葫芦》，
0: 嗯，
1: 宝乐嫂的烦心事儿。
0: 哎，
1: 啊，这个也是热播的电视连续剧。
0: 嗯，
1: 啊，这个名字叫这个歌曲叫《糖葫芦》啊。
0: 嗯，
1: 片尾曲，包括《乡村往事》这个片尾曲啊，都是这个央视热播的一些歌曲啊。
0: 嗯，哎，所以老师有个问题哈。嗯，就是你看演绎这一类的歌曲，影视剧的主题曲，它其实是带一些人物性质，带一些剧集的主题的特质。
1: 嗯，
0: 那么在和演唱普通歌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嗯，有，因为你这个电视连续剧的歌曲也好，这个包括平时这个艺术歌曲也好。
0: 嗯，
1: 你要抓住不同的这个主题。
0: 嗯，
1: 啊，然后把它充分的去这个理解。
0: 嗯，
1: 然后呢再演绎出来，它是不一样的，人物的把握也不一样。
0: 嗯，
1: 啊，就像我们歌颂类的歌曲和这个江姐啊，这个党的女儿系列呢，它就是有不同的啊。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区分。嗯，
0: 所以那么在老师的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自己在配唱时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情？
1: 嗯，其实我觉得每次这个录制的时候印象都非常深刻。因为作为一名声乐演员呢，这个每一个演员嘛，就是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进录音棚。
0: 哎呦，
1: 啊，因为这个声乐演员呢，他不能保证呢，就是365天。
0: 嗯，
1: 啊，我们每一天的状态都非常好啊，包括这个，尤其是女同志，她要有一个这个生理性的这个周期。
0: 嗯，
1: 那么只要有演出任务了，或者有录制任务了，那么我们必须就要去完成这个事儿。
0: 嗯，
1: 那么完成这个事儿呢，我们还要身体啊不是很方便，或者是感冒了，或者是这个嗓子这个咽炎啊，就包括现在我们这个季节，
0: 嗯，
1: 现在嗓子都是不好的。那么我们还要去完成这个作品，怎么办？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很尴尬。
0: 嗯，
1: 然后呢，自己呢也很不舒服的情况下，嗯，去完成这个在录音棚完成或者现场演唱这个作品，完成这个作品的时候呢，经常性的有这个 这个时刻，就是哎呀，录音老师不高兴了，或者是现场演唱演出了指挥不高兴了啊，或者是其他方面一些原因，有很多很多。
0: 所以我突然之间想到最近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主角》。我们抛开里面的一些这个争论的这些内容啊，我们单单就是聊一个主角从最初到最终登上聚光灯下诞生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作为从业者的您来讲，看完之后还是非常的有感触的啊。
1: 是的，我觉得其实每一位演员啊，只要他是这个，不管是主角或者是配角也好，他只要登上了这个舞台，他要这个刻苦的训练，可能十几年或者是20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他才有机会登台。就是我们所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个道理。
0: 是，我觉得可能每每在节目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聚光灯下的鲜明的光彩，很少有人愿意去探究和了解在这些聚光灯背后藏着的那些血与泪的故事啊。
1: 所以说刚才我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讲这个坚持和坚守。其实这个搞艺术这个职业呢，我认为呢，如果说你没有一定的信念，就是我一定我喜欢，我一定要坚持下去，那么坚持下去了，你坚持了，如果在你不是很就像我们有配角呀，或者是没有机会登台的这些朋友们和我们这个同行，那么他还在坚守，这更是一份执着，更是一份热爱。我觉得他们是更值得敬佩的。
0: 是这样。所以我突然之间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老师在入行之前有没有说给自己设过一个目标，就是我一定要唱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或者说我投身于歌唱演员这个职业之后，我想给大众带来一些什么？
1: 其实设目标唱什么样的作品，这个没有想过。因为我认为只要适合自己音域范围内的这个作品，那没有喜欢和不喜欢，没有这个适合和不适合，好的演员他是不挑作品的，只要适合你的音域，那么我认为都可以演唱。大众喜欢的作品其实也有很多很多很多类型，有喜欢流行的，有可能喜欢这个民族的，有可能喜欢美声的，那其实众口难调嘛。要如果说要让大家都喜欢你这个风格，其实也不一样。我认为在舞台上呢，就是百花齐放啊，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风采啊，展现给这个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最好的。
0: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蕾蕾老师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各个领域都有涉猎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到了一个不得不提的领域了，就是咱们的这个文旅歌曲啊。其实这两年我们看到吉林文旅逐渐的在发力，然后也深受全球人民的这个喜爱。
1: 是的，
0: 那我觉得文旅歌曲在这其中也做到了宣传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一首还比较有代表性的文旅作品，同样是由蕾蕾老师来演唱的。这首歌叫《我的梦在飘雪的北方》，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1: 我的梦在飘雪的北方呢，这个是刘申武老师的词啊。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曲了，这个很多位歌唱家也都演唱过这首歌曲。那么就是目前呢，我认为这个还是在这个我们这个东北大地上在传唱这首歌曲。它呢把我们这个东北的这个特色呀，包括我们这个雪景啊，演绎的非常唯美，包括刘申武老师的这个词也非常的给力，就说他能把那个月亮比作像一块甜点一样，他写成甜甜的月亮。所以说他这种风格呢

0: 写作风格呢，写法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风格，让大家哎一听就感觉到爱上了这首歌曲，
1: 嗯，
0: 就觉得这个词离我们很近，不是假大空的那一种感受，
1: 嗯，
0: 感觉啊，
1: 嗯，
0: 希望大家呢也能喜欢这首歌曲。
1: 来吧，那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一下这一首《我的梦在飘雪的北方》。

0: 12:3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刘璐。今天我们吉祥音乐发布厅做客的嘉宾呢，是我们的青年歌唱家、吉林省交响乐团声乐演员磊磊老师，再一次欢迎您的到来。
1: 你好，大家好。
0: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微信视频号吉祥音乐同步直播当中，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同步收听和观看啊。那么刚刚我们在一小段资讯之前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我们磊磊老师演唱的一首这属于文旅主题歌曲，对吗？
1: 是的，是的，
0: 叫做《我的梦在飘雪的北方》。其实一提到东北啊，大部分会想到几个关键词，雪、冰啊，这样子的一些意象。那么在您演唱的诸多文旅主题歌曲当中，这样子的作品是不是占大多数啊？
1: 是的，我的原创作品呢比较多，因为我是一名呢原创的这个声乐演员。自己的歌曲也很多，因那个在2017年，包括在2023年呢，我都发布了自己的个人专辑啊。这个专辑里边的歌曲呢，大多数呢都是为家乡打造的这样的歌曲啊，比较多啊。
0: 所以我刚刚也想说，我说哎呀，我说身为声乐歌唱演员，其实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还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把艺术的美传承传扬下去，另外一方面也切切实实的要用音乐的力量为咱们的家乡做点事儿啊。
1: 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使命。
0: 所以
1: 光荣的使命
0: 是。那刚刚我们其实也听到了哈，这一首歌曲和《月亮高高云中藏》的演唱方式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1: 对的，《月亮高高云中藏》呢，其实它就是一种现代的这种流行的唱法和传统的这种民族唱法呢融合的这个一首歌曲，也就是新民歌的一种感觉。
0: 然后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我的梦在飘雪的北方》就是比较传统的
1: 民族唱法，对，而且还是一个小民歌的唱法，是一个我们这个声乐叫小开贴，它这个通道打开的比较短，然后这个也比较明亮的一种感受啊，是这个唱法
0: 使用的技巧技法完全不同。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听感上来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我们东北其实是有我们地方的戏种的，那么在演唱这种文旅歌曲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和戏曲也有一些融合呢？
1: 其实可以的，可以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杨老师，杨百森老师，他写的很多作品，他就是和东北这个戏曲他就比较融合的比较好。屯儿，我们经常唱的《我的老家》就是的这个屯儿，他就是这个融的比较好，包括一些《大姑娘美》啊，还有一些什么《圆梦》啊，好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啊，都是这个融合的。我觉得融合的就非常好啊，也非常好听，是吧？既受这个我们同行的喜欢，也受更多的这个听众观众的喜欢，这就是好的作品。
0: 是的，值得聆听也值得传唱啊。其实这
1: 是
0: 也是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和听到的歌。
1: 嗯，
0: 刚刚老师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新民歌。其实我知道您在新民歌领域啊，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分量的、有重量级的一个奖项的。这个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1: 这个是一个2010年获得的一个奖项，它是由中国音学举办的一个这个奖，叫中国新民歌十大新人奖啊。我呢，这个知道了这个有这个奖之后呢，就是比赛之后呢，我就把作品传过去了，没想到就获奖了。这一首我那个代表作《回家吃饭》，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融入了这个新的唱法，就是我们流行音乐的元素，流行唱法的元素，那么又不失我们这民族唱法的这个底子，所以说把这个融入了一首这样的作品啊，代表了这个新民歌的这个一个作品的这个形象吧。

0: 啊，去参加了比赛啊，没想到这个获奖了，也是非常开心，也非常幸运啊。
1: 嗯，为什么说分量之重呢？因为当时全国一共只有十位歌唱演员入围其中啊，咱们就是这十分之一。
0: 是的，东北三省就是我一个人，
1: 而且东三省唯一一位入围的歌手。哎呦，这个分量真的非常的重啊。所以回到现在哈，因为2010年我们有了这个中国新民歌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出现了之后，其实后来我们陆续的看到是有很多这样新生代的歌唱演员也都开始在演唱这类型的作品了。那么对于您来讲，您觉得这个新字除了这个融合之外啊，它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方向的这个新的指引？
0: 其他方向我认为呢，就是说从个人演绎上来讲吧，就是说看这个因人而异，歌曲也是这样，就是同一首歌曲，那么我们每个人演绎出来的感受感觉不一样，那么作为这个心呢，其实大家理解的程度也不一样。那我认为这个心呢，其实它就是一个融合啊，就包括新民歌也好，新的这个音乐也好啊，它古典的和这个现代的融合啊，我认为创新嘛，创新的这个民歌这个作品唱法，那么它这个包括音乐的演绎啊，配器啊，所有的这个音乐一首歌呈现出来的感受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歌曲啊音乐是不同的，这就是新。
1: 那么在新之余，您觉得在当代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哈，我们作为歌唱演员更应该坚守的是什么的？
0: 更应该坚守的，当时我们还是觉得除了创新之外，我们不能把老的东西丢失。我们应该坚守我们这个老的唱法，但是呢并不是我们捧着这个老古董我们老固执了不放，我们要把它这个，因为我们也是青年一代的这个声乐演员嘛，我们要把自己的对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大的这个音乐的这个环境然后融合进去，包括新的这个想法，新的思维，新的这个灵感融合进来，那么我们就觉得这就是我们应该坚守的东西。
1: 就像刚刚老师说的哈，能够登台演唱的，能够被称为是歌唱演员的老师们，其实前期都要经过10年、20年这样的一个苦练，才会有这一刻绽放
0: 的
1: 时间。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坚守的其实是自古以来的一份刻苦锻炼的一个本能。它我觉得是艺术之本啊。不经历这样子一种苦练三寒啊，还有这个三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哪能够有站在舞台上绽放的这一刻？尤其是现在快节奏的一个时代，快餐化的东西越来越多，什么都能速成了，反而是这样的一份传统我觉得是更为难得的啊。
0: 没错，是的。所以说我觉得我要向所有的同行们致敬。
1: 那我们也要向您致敬
0: 谢谢，
1: 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
0: 谢谢。
1: 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一首我们获得新民歌十大新人奖的这一首作品，咱们就边听边聊回家吃饭啊。这首歌当时想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0: 其实呢现在就是说快餐式的这个节奏呢就比较多，快餐式的这个歌曲也比较多。那当时想呢就是因为务工人员比较多嘛，在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在外边也好啊，或者是不在本城市也好，也可能我们现在家乡呢也可能有很多外来这个工作的这个人们吧，是吧？包括北上广深啊，全国各地啊，我们这个都不一定，就身在他乡为异客，都不一定是当地本土的人。那么这首歌曲《回家吃饭》呢，就是表达了一种游子的心声，希望我们的游子呢，能在这个节假之余呢，回去看看妈妈，然后陪家人吃顿团圆饭啊，是一种回味一下童年，包括妈妈的味道，包括家里的味道，是一种就是思乡的那种感受感觉啊，一首歌曲。
1: 好，所以马上也要到这个端午节了，我相信现代的中国人对于不同的传统节日，其实都赋予了同样的一重意义，那就是在于节假日，我们可以享受一份难得的团圆把工作暂时的留在工作地，我们的人和心可以短暂的回到我们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上哈，
0: 回到妈妈的身边。
1: 是，所以这一首《回家吃饭》，我们一起来聆听和感受一下。

0: 我觉得往往最简单最朴素的感情就能够最深的触动人心。这首歌我听到了好几个细节，有站在母亲的这个角度呼唤孩子，也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在期盼回家，然后他很有画面感，特别是像您刚才说的，如果配上春运的这个火车的声音，配上那样子的一种红灯笼，然后呢中国节很喜庆热闹的氛围，然后点点的这个灯光在城市亮起来的那一瞬间，这歌太戳心了，
1: 是吧？包括我们一起团圆的吃饺子的感觉啊，北方人一说到团圆就想到饺子啊。
0: 而且我发现对于中国人来讲，吃饭这件事情能承载的意义太多了，所有人生中最重要的场合都能够在一顿饭当中去庆祝也好，去化解也好，去愈合也好。我觉得真的中国人对于吃饭是有执念的啊。
1: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首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它这个新民歌嘛，

0: 李白老师啊，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合作真的太完美了。我拿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认为哎呦，这个太感动了。
1: 嗯，
0: 就是我唱这首歌时候唱完的这首歌，包括我在舞台演这首歌曲的时候啊，演唱这首歌曲，包括他那个有情景剧的那个感觉，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真的大家都是热泪盈眶的去演这首。演绎这首歌曲啊，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作品。
1: 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记忆当中都会有妈妈的饭菜飘香的这个味道啊，
0: 嗯，对对对，
1: 奔波数年，嗯，最回忆的其实也就是儿时的那份安全感，
0: 嗯，所以说妈妈们哈，啊，都老了，我希望呢就是我们没什么事儿经常回家陪陪妈妈，
1: 嗯，
0: 陪陪爸爸，
1: 回家吃顿饭啊，
0: 对对对，
1: 这比什么都强啊！
0: 是的，
1: 是。然后就像刚刚雷雷老师说，我们除了会在录音棚唱歌，其实您更多的这个主战场是在舞台上，
0: 嗯，
1: 为我们的观众也好，为不同的人来演绎歌曲。其实我知道这两年你也做了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这个公益组织的一个活动，
0: 嗯嗯，
1: 有为咱们的这个老兵演唱过作品啊，
0: 嗯嗯，
1: 包括也有为一些咱们这样的一个留守的孩子们，
0: 嗯，
1: 然后唱过歌，
0: 嗯嗯，
1: 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迸发出来的呢？
0: 因为我呢是小的时候是在姥姥家长大的，
1: 嗯，
0: 啊，姥姥家呢就是那个时候呢在农村，
1: 嗯
0: 啊，在农村呢，然后小的时候因为有这段经历嘛，就是2014年、2013年的时候，偶尔呢去跟咱们这个公益组织，
1: 嗯，
0: 啊下基层去做这个公益活动，
1: 嗯，
0: 然后我突然发现他们的经历好像似乎照射到了这个我的影子，
1: 嗯，
0: 童年的影子，我感觉他们好像有很多状态和这个状况跟我童年比较相似，
1: 嗯，
0: 比较雷同，所以说就戳到了我那个心里的那个点，
1: 嗯，
0: 那么我就觉得呢，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应该以我的这个角度来去做一些事儿帮助他们呢，
1: 嗯，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2013年啊就开始做公益了。
1: 嗯， 嗯，有一年当中其实活动做得非常非常的密集，2017年的时候，
0: 嗯，
1: 当时是吧，
0: 嗯，是的，
1: 啊，同一年做了好几件大事儿啊，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当您带着自己的这个作品去慰问他们的时候，您站在舞台上看到他们那种渴望啊，
0: 嗯，
1: 欣喜的那种眼神，嗯，当时您的感受是什么？
0: 嗯，其实更多的就是感动吧，
1: 嗯，
0: 感动，因为他们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歌唱的这个灵感，也包括给了我很多就是对生活的这种热爱，
1: 嗯
0: 啊，更多呢是让我去给我更多的这感触呢，就是我更应该用我的这个专业去帮助他们。因为2017年那年呢，我开了两场的个人独唱音乐会，
1: 嗯，
0: 也是这个我们团里啊，还包括这个宣传部门啊、厅里啊，对我这个对我们团里这个包括这个个人的这个公益活动啊，都是大力支持的。所以说呢，就是当年呢开了两场个人音乐会呢，有不同的孩子到现场来，
1: 嗯，
0: 啊，我们当时呢就是团里的这些门票啊，卖的这些门票都捐给了现场来的这个孩子们啊，
1: 嗯，
0: 给他们做了一些公益活动，给他们做了一些这个希望的这个用的这个物资嘛，
1: 嗯
0: 嗯，然后呢包括一些老兵，第二场呢是这个最美的歌，
1: 嗯，
0: 献亲人的一首这个一个专题的这个音乐会，
1: 嗯，
0: 也是请的现场的很多这个退役的老兵，包括抗联老兵，很多这个老兵到现场，
1: 嗯，
0: 也是捐赠了他们一些很多的这样的这个他们所需要的这个物资，包括他们跟我们一起互动开了这个音乐会，
1: 嗯，
0: 他们也不但看了这场音乐会，还是上台也跟我们一起表演了这台音乐会，嗯，所以说大家都非常开心，嗯，我觉得这样的话，
1: 嗯，
0: 我们其实这种公益嘛，也公益这个活动呢就达到了最初的这个效果，
1: 嗯，难怪很多人都说音乐是我们生命里的一束光，
0: 嗯，
1: 在我们找不到支点的时候，它往往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指引，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成为了像您刚才所说到的需要陪伴也好，
0: 嗯，
1: 需要去 鼓励安慰的这样的一些群体的朋友们当中。

0: 音乐成为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另外一束光。
1: 对，因为孩子嘛，他其实有的孩子他不一定就说天生的这个孩子，就有些孩子他学习不一定好，
0: 嗯，
1: 成绩不一定好，但是这样的孩子呢并不代表他就是没有所为了。
0: 嗯，
1: 我觉得呢其实天才呢就是在于生活中你去发现他的啊，他可能是一个体育天才，有可能是一个美术天才，有可能是音乐天才。那么在我们不断的跟他们互动这个同时呢，我们会发现他这个特点和优点，那么我们在这个他特点和优点中去着重的培养他，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公益人的这个心声吧。
0: 嗯，其实等于是在给他们另外一种人生的选择机会。
1: 没错没错，
0: 帮他们打开另外一扇窗户。
1: 对的对的，
0: 这也就是见世面、开眼界的一种渠道。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做公益活动哈、正在这样子的一种舞台上去演出，和您平时的演出相比较来讲的话，对于您来说感受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有不一样。
0: 嗯，
1: 我会觉得其实我在面对这些孩子的时候，去歌唱的时候，我觉得呢我就像给自己的孩子唱歌一样。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柔情比较多。可能就是跟平时在舞台上演绎其他作品的时候它不一样。因为给孩子选的一些歌曲呢当然一定要适合他的。适合他们的。所以说感受不同。
0: 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没有延续您最开始想要成为一名歌唱演员的一种不一样的使命？
1: 其实我想把他们也培养成歌唱演员。
0: 让他们借由音乐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1: 对对
0: 代替他们表达心声、
1: 对对对。有很多这样的小天才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上次一节目，看看那个张彤彤老师，他也来，他们做的公益也很好，我们经常下去一起然后给孩子们做一些这样的公益活动。包括我们赠乐器啊，因为我们这个有个这个磊磊基金嘛，磊磊基金他就是做一些公益活动的这个基金。孩子做赠送乐器啊，包括鼓啊、号啊、小提琴呐、黑管啊，我们都是很多偏远区地区的这个包括这个学校我们都送过，包括这个师资我们都下去培训的。
0: 所以看来在您慰问演出的过程当中也和很多的这个孩子们保持了联络啊。
1: 是的是的。
0: 有没有让您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孩子？
1: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孩子。比如说我们具体是哪儿的我就不说这个地区了啊。就是他呢，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奶奶和奶奶爷爷在一起生活。然后呢他呢就是奶奶和爷爷是聋哑人，奶奶呢就是个残疾啊。然后呢爸爸呢在这个南方打工，妈妈也不在了，妈妈就是在一场火灾中没有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爸爸没有办法了扔下这个残疾的父母，包括这个幼小的孩子去南方打工南方打工，然后把孩子自己扔在家里。就那孩子我觉得他对年轻人的这个父母的，就是说跟他年纪差不多相仿的这种叔叔阿姨们的渴望，他的眼神里透出了这种光，他是不一样的。就是他特别渴望我们经常去，然后跟我们交流，我们还能教他乐器，还能教他唱歌，他特别高兴。我觉得他唯一高兴的点就是在不同的时期在等着我们去看他。看他觉得跟我们有不说不完的话。因为奶奶爷爷毕竟年纪大了嘛，还要照顾他。所以说在我们每次走的时候，然后他就追着车跑。就问我们什么时候再来，然后他就边跑边哭着追。我们呢就在车里看着他，然后也在流泪。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这样尽到自己的这个我们这个作为志愿者的这一份这个心情吧，去来做这样的活动。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因为他的父母也没有办法嘛，因为家庭的原因也是在这样。所以说这个心情我们说不好，我是该怎么来做呢？但是最后我觉得还是其实以我的专业来去帮助他吧。我们不希望对他二次伤害。你有些公益呢它是科学的，不要给孩子啊太多的依赖性。依赖上了呢，不是我们怕依赖，而是如果说他大了的话，你再做下一批这个孩子的话，他就会受到伤害。这就属于二。

0: 次伤害。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志愿者的心情，就只要你做了这个事情，就最后你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收这个事儿。所以说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我们自己专业传授下去就好了。
1: 所以我觉得像刚刚说的，真的是给孩子们提供另外一种选择，也让他们的生活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给了他们一个求知的通道。
0: 没错没错，
1: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0: 我
1: 觉得咱们就是在做后者啊，所以也是在做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在改变他们的人生和命运啊。所以那么聊了这么多，那么今年蕾蕾老师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计划可以和我们广大的听友分享一下吗？
0: 其实计划呢就是
1: 包括演出啊
0: 演出欢迎大家到那个吉林省音乐厅啊，吉林省交响乐团多多看看我们的这个演出，我们的演出每个月还是有很多场的，希望大家去现场那个聆听。今年的计划呢还是要抽时间吧，抽空吧，还要做一些这个公益活动。公益活动，然后我们呢就是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这个吉林省青年音乐家协会呢，每周呢，每个季度呢，都要出不同的这个作品。看看这个我们在下半年能不能出一些更好的作品，为家乡助力，为家乡文旅助力。
1: 所以看来还是不离这几大老本行。一个的话就是咱们的文旅歌曲，您个人的作品。另外的话呢，就是咱们的公益活动啊。希望能够借由音乐的这把钥匙吧，给更多人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曙光啊。今天非常感谢蕾蕾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来了三首我觉得是风格不同，但是共同点就在于传承的是艺术和美好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多支持咱们的公益活动，同时有机会多多走进咱们的吉林省音乐厅，来观看观赏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更多演出。
0: 好的，欢迎大家，
1: 欢迎也欢迎我们的蕾蕾老师到时候写新作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0: 好，一定一定。
1: 期待您的新作品。
0: 好的，谢谢
1: 蕾蕾老师的到来。那么更多精彩情况也欢迎大家随时锁定吉祥音乐的视频号，后续呢我们也将会以今天的节目为核心主题，为大家更新更多的新鲜内容。稍后13点东北亚金曲排行榜将会继续陪伴各位，稍后见。
2: 就爱92.7Love Radio 下午1点，
3: 这里是 FM 92.7。

0: 听到这首歌来自 DNCE Cake by the Ocean， 13:13，感谢您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我是刘璐啊。这两天天气确实变化非常多端啊，说不清楚哪一片云彩什么时间就会下雨。昨天可能很多人都被这雨水打得措手不及啊，淅淅沥沥下了一天，晚上好不容易晴了一阵儿吧，到傍晚时分的时候又开始下雨了。今天也是如出一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天最高温呢在22度，最低温16度，目前的实时温度是18度。全天目前预报显示都会有小雨，但时停时下，这具体的天气秉性啊，咱们也摸不太准，所以您这个雨伞还是要随时带在身边的。不过目前看到的最新预报显示，本周四雨停了，将会是一个多云天气，时不时的可能太阳会露出头，照耀一下大地，给咱们这两天的这个潮气啊，蒸发一下。那么本周五目前显示仍然是多云天啊，目前这一周来讲的话，这两天还是比较难得的天气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呢，就是气温的升高，雨不下了，气温也上来了。周四周五的最高温目前显示在28度，最低温17至21度，这才有点夏天的样子嘛。更多的详细情况呢，每一天都会为您实时更新，稍后一小段广告回来即刻为您揭晓今天的上榜情况，稍后见。
1: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4: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这首歌来自陈楚生，我用什么把你留住啊。最近音综很多啊，陈楚生也有在加盟其中一档音综，也贡献了新的声音啊，比如说他和张靓颖合作的那样的一首歌曲，哇，这两天在全网爆火，两个人的声音配合真的会让你有一点耳朵忙到不知道听谁唱，因为都太精彩了，大家可以去聆听看看哈，这首作品真的非常非常的出众。13:2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我是 DJ 刘璐，接下来一起为您揭晓这一周的上榜好歌。首先的这首作品呢，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有力量，特别是这两天一直在下雨啊，给人一种非常阴柔的感觉，而这首歌的出现就像一道光，会让你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仍然能够带来一些火的力量啊。这首歌是由萧敬腾所演唱的《赐予我力量吧》，它是一部电影叫做《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其中用摇滚和复古 disco 的碰撞唤醒大家在 DNA 当中的经典记忆。这一首歌萧敬腾用他非常有穿透力的摇滚嗓音唱出了童年荧幕英雄的力量和信念感，而且他用充满爆发力的声线搭配复古 disco 的强劲律动，把一段传奇史诗注入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狂欢当中。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一起跟随节奏挥舞手臂，见证宇宙最强战士归来。有请萧敬腾呈现这首上榜之作《赐予我力量吧》。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4: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3: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4: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3: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4: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3: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4: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3: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4: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3: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5: 400-988-6008，400-988-6008。
4: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喝一瓶是长。

0: 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两个月一个周期，三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2: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2: 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

0: 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1: 400-988-6008 400-988-6008。
2: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两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我们同样会采取线上直播和网络直播的双重方式，希望大家可以敬请期待。12点钟啊，我们最近正在热播的一部短剧的制片人啊，将会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部短剧跟长春有点渊源啊，先卖个关子，明天12点敬请期待。稍后14点 DJ 李赛将会继续陪您来听歌，有请王力宏《心中的日月》。

来自张靓颖和王铮亮的合作只是没有如果。13:5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啊！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中午12点预告一下，我们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将会继续请来我们本周大师课的重磅级嘉宾。明天的这一位嘉宾呢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徐佳莹，当我找到了你，14:08这就是 RG 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61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三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超低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抵16元，最高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带回家。总之就是一价到底，福利给各位拉满。微信公众号搜索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年终狂欢真划算，囤起来。再过几天就是端午假期了，无论你是山林里吸氧露营，还是城市里街头逛吃打卡，有一件事必须要划重点，防晒。别以为咱们东北天气凉快就掉以轻心，户外紫外线的强度可是平时的2倍以上，分分钟让你晒到颜值缩水。那今天直接给各位搬来防晒界的顶流海蓝之谜的防晒霜，那夏日出行带它安心玩不踩雷。说到海蓝之谜，国际顶奢大牌高级感的

代表，这款海蓝之谜的50倍防晒霜被众多明星美妆大 V 反复种草，轻薄不黏腻滋润皮肤又透气，上脸不假白，有效防晒8小时，即使大家去海边户外紫外线非常强的地方，只要涂上它，完全不用担心晒出斑斑点点，还能预防晒老。那长期忽视防晒，皮肤会变得很粗糙松弛，每天花点时间做好防晒是维持肌肤年轻态的最划算投资，别等到皮肤出问题再后悔莫及啊。说到价格，官网正装50毫升要1000多块啊。那今天呢，我们618跨境美妆宠粉福利，20毫升的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2支40毫升只要199元，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防晒天天用，完全用得完。微信登录微信公众号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字拼手速来下单咯。

0: Radio 92.7。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 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988-6008，400-988-6008。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988-6008，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400-988-6008，400-988-6008，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两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988-6008。
0: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两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6008。
0: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0: 1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

0: 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Love Radio 92.7，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五点零七分，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下班反正也挺愉快的啊，现在还没下雨呢，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我总觉得今天的剧本啊跟昨天应该差不多，
1: 是
0: 啊，现在看着还可以啊，估计待会儿这雨肯定得下。我记得今天也是有一个预警的，好像是大概从上午十一点下雨得下到晚上十一点，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啊，这个长春现在我们只能看到就是在卫星路这个地段啊，目前呢在摩天活力城的周围还没下雨啊，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当然也欢迎到的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然我们也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做关于婚姻纠纷的专业律师免费咨询的活动啊，如果说大家写这个婚前协议怕伤感情，然后呢写离婚协议又怕有漏洞，在网上找了一些内容呢怕不适用于自己，直接找律师呢又觉得太贵太麻烦啊，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走点弯路，那都可以呢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啊，会有专业的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在婚姻纠纷这一块为您提供最有效的帮助。当然了，也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细心的朋友啊，每天坚持听节目的朋友会发现啊，或多或少的我们每一期节目基本上都有关于借贷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那其实你要是有点心眼还好，这个留个借条啦包括有一些证据啦，甚至有一些转账记录啦，这都 OK 的啊。最离谱的就是前阶段应该是上周还是前两天来着啊，有一个借贷现金借贷，
1: 然后啥啥都没有，
0: 啥啥都没有，要条也没有啊，就人家跟你说这钱我没借过，你都无法辩驳。
1: 是的
0: 啊，你除了自己那个可能说现金有可能是从你的银行卡里拿出来的呀，或者说还有一种远古时期的东西叫存折啊，你除了自己有这个取款的记录以外没有任何的交付给人家的记录，那这个地方就很吃亏。所以说呢，我们也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再一次的和宋律师呢去为大家聊一聊关于借条它的一个必要性，除了说它是我们一个借款的凭证之外，还希望从多维度的帮助大家呢建立起这个打借条的意识，千万别因为一时的不好意思啊，关系好啊，这不显得外道了吗等等的这些事儿啊，影响自己后续的这些合法权益的保护。我们请宋律师来讲一讲借条的必要性。
1: 打借条的必要性呢，其实简单而论的话，它就是一个证据，
0: 证
1: 明这个凭证。但是如果说在你维权的时候，这个必要性就很多了。我接下来给大家总共是总结了七点啊，
0: 七点啊，大家好好听
1: 啊。第一个呢，就是固定咱们这个借贷的事实，防止这个口头不认账
0: 啊。
1: 这一块的话，不是没有。这一块的话，确实有好多人，像那天那个打电话的这个现金借贷，然后啥啥都没有。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当时让他签了一个借条，他哪怕他抗辩，他说我没收到你的钱，你给我拿现金，我没收到你的钱，那他到法院他也得解释解释，你没收到钱，你为啥给人出条啊？
0: 对呀、
1: 是吧？所以说这个。

0: 你签名又有你手印的，
1: 对，所以说这一块是很重要的证据。
0: 嗯，
1: 再有一个，这个区分你这笔转账，像现在咱们很多时候是转账，
0: 嗯，
1: 那转账那借条的作用就是区分这个转账是赠与还是借贷。那有很多人可能说是这种亲密关系的吧，像亲戚礼道的，有的时候比较亲近的这个人，你给他转钱了，然后就转了一个钱，啥也不说，
0: 嗯
1: 啊，那人家可能就觉着，嗯，就是等到看面的时候就说，那你是我哥，你是我亲哥，你是我亲姐，这钱你给我的，是吧？那这一块儿，那可能就不存在什么，就是狡辩的这个余地了啊。那你赠与，那有的时候确实比较亲密的关系，你像最起码说这个谈恋爱可能会存在赠与，也可能存在借贷，如果你明确一下这一块这两项一区别，最后你要钱的时候也好要，分手了分道扬镳了你也好要，要不然这个特别麻烦啊。第三点，
0: 人人没交下，钱钱还没了。
1: 对，第三点明确关键约定，减少扯皮。关键点是啥？利息呀，违约金呀，借款用途啊，
0: 借多久啊，
1: 对，借多久，这些都可以。然后更重要的是，好多借条的时候我们都建议大家这个写上他的身份证号，因为你后续维权的时候他是一个因为你正常你去起诉的话，正常你需要向法院提交他的身份证明，最起码说他有一个身份证号，你是委托律师去调取的时候你也方便。那你像我们有的当事人，那就是只说我有一个名，或者说这个借条上不完整，只有一个名，像康康老师那只有一个康康，那我知道你名，那你要是名字特别有生僻字还行，那要是特别普遍的名字，
0: 王强、李刚，
1: 那就找去吧，无异于大海捞针。
0: 然后
1: 啊，
0: 每个人都认识一个什么刘等等的吧。
1: 啊，对，你哪怕说你锁定了他家那个派出所，你去调去，可能派出所这个名字调出来有百十来个，这个都有可能啊。
0: 嗯，
1: 所以说这一块借条很重要。
0: 嗯，
1: 第四点，降低诉讼的举证难度，维权成本降低。那你说很多时候就像。很多时候咱们节目中我也说过，
0: 嗯，
1: 借贷的这么一个证据呢，就是借条加转账记录，基本上就能证明你有借贷合意，再有交付，就能证明借贷事实的发生。
0: 嗯，
1: 那这一块的话，你仅有转账的话，对方要抗辩这个钱不是借贷，或者是不是已经还了，那么接下来你还需要进一步的举证。那如果说有借条有转账这么两项一结合，你的举证责任完全完成了，那你就不需要接下来再举证了，更简单了，是吧？嗯，第五点，锁定诉讼时效，避免丧失胜诉权。关于这个诉讼时效，我也是经常在节目里边说的，因为一旦说诉讼时效超了，那这个直接对方抗辩诉讼时效问题，你直接丧失这个胜诉权了，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0: 嗯，
1: 包括我们当律师的最怕的就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因为可能一旦诉讼时效出问题了，你后边再多的辩解它都是很无力的。
2: 确实，
1: 对，你在这个条上面写上哪天哪天还钱，然后你掐着点这个点儿，到时候在那个之前咱们直接去起诉，这一块咱们就不用担心了，是吧？要不然有时候这过得稀里糊涂的啥都忘了，那就不好办了啊。第六点，约束借款人，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0: 嗯，
1: 你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你给他转钱，他跟你说借钱或者怎么样，但是你说这种怎么说呢，一种仪式感，你说让他人想，我记得有个小品说我怎么一签字摁上手印，我就想起自己像这个杨白劳了一样的，这个效果就是这样的。他经历过这个事儿，他觉得哎呀，我给人签过一个这东西，我还摁了个红手印，他想到之后，他会想起来，那这事儿他对我是有约束力的。如果说我不还，或者说我赖账，我可能是要吃官司的。
0: 嗯，
1: 对他这个约束力，他就产生了这种形式感，有的时候是。可能是要转账，我给你转笔钱，然后你说这钱算我借你的，怎么样更有约束力可能啊。第六点，第七点了啊，应对特殊场景，那就是尤其是咱们刚刚一直强调的这个现金借款，这是一个必备的一个证据。那你没有流水，没有那个，没有什么转账记录啥的，你这一块儿你拿出借条来，往这一拍，它就是有用的。
2: 对，
1: 我确实遇到过这种案子。我们当时是有他出条了
0: 啊，
1: 出了一个很好的条吧，这个里边说我给你借了多少钱写得很明白，但是不巧的是我们那个里间钱呢是有一部分是转账，有一部分是现金，但是现金呢那个他们 就是他没给我出收条，但是我们只有这个条。

0: 但是现金部分钱也不少，但是他开庭的时候他就一直说我没收到那么多，没收到那么多，我只承认转账的部分。但是法官就一直就问，那你为什么给人出条啊？你这钱你收了多少，你给人出多少啊？你为啥会觉着怎么怎么，反正就给他一顿问，问了之后确实也挺懵的，反正最终是以条为这个最终的判决的数额，并没有
1: 不停的狡辩，
0: 对，没有停的狡辩。所以说你这么一看，这一个借条真的是特别有用，
1: 确实，
0: 这么多好，这么多关键的点。但是其实我们这个节目一直跟康康老师做的宗旨就是，能不借就不借，借这个借条，反正是我觉得是第二点的第二位的一个重要的事儿吧。我觉得第一位就是不借。
1: 是，所以说别给自己惹这么多麻烦事儿。但是如果说真是，有的时候吧，就是赶上了，就觉得自己不借吧，确实对不起这么些年的感情，非要借的话呢，也希望大家，什么事情叫难做的事儿先做，难听的话先讲，把这个条啊提前写好，我觉得对彼此都很好，这个有点约束力，也不至于说自己呢将来有这个损失。所以说这个地方嘛，刚刚宋律师也是说了很多的很详细的内容，希望大家呢引起重视。总而言之一句话，但凡涉及到动钱了啊，当然了，如果说您认为这个一千两千的三千五千的这个就还好啊，不写条你也能承受，将来真有天这钱瞎了也觉得就行，用这几千块钱看清一个人，那您不写也行。但是有的时候啊真的挺离谱的，就是一借十来万二三十万，你说这个时候你还没有一个很专业的条，对吧，还是会有影响的。当然了，这个条呢具体怎么写怎么完善也不需要大家去搜去自拟，毕竟咱普通人说实话对于这方面呢还是很薄弱的。后续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啊，提一提自己是927的听友，听节目说哎这个有免费的借条模板啊，直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会直接给您提供的啊免费的借条的这个模板。那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关于你借贷上产生了哪些问题，也可以直接向他询问啊，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难题。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随时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和8581-5266。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跟我前夫吧，我俩去年是协议离婚的。然后当时吧，他就说只有那个存款，然后没有其他财产啥的。但是我最近发现吧，那个住房公积金还有那个养老保险也能分割。但是那个离婚的时候，这个我们也没分呢，我也没分到啊。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说算不算是那个私商财产呢？而且就是我现在我还能不能分割这些呀？
0: 如果说是如果说当时你们确实双方都没有想到这个事儿，然后也没有对此进行过约定，离婚协议中也没有写明，那这一块的话你是可以继续分割的。那如果说当时你们约说了就是这个钱我不要，或者说这钱是你的，如果说做出过约定，那你可能就不可以分割了。那这一块就看你们当时协议里边有没有约定。那按照你刚才刚说的应该是没有的话，这个你们属于叫什么，在法律上有一个案由叫离婚后财产纠纷，也就是说在离婚后发现对方有在离婚时没有分割的这个财产，那可以进行分割。那住房公积金还有这个婚内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的资金，它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应当分割。那我建议您现在可以起诉，因为怎么呢，有诉讼时效跟着，你去年离的婚，那你要是三年内不起诉的话，这一块可能三年之后人家提诉讼时效的这个抗辩，那么你就不能主张了啊，你就丧失胜诉权了。刚刚一直在说这个诉讼时效的事儿，所以说我建议你提起诉讼吧，提起诉讼，然后申请法院调取这个相关的证据，譬如他的这个养老金账户的余额、个人账户的余额，还有这个住房公积金的余额，啊，这些都可以分割。
2: 好，那我觉得呢，那我这边赶紧收集一下，然后就提起诉讼。
1: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沟通。

0: 好吗？
1: 那好，谢谢。
0: 好，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当然除了来电咨询，大家如果说不好意思打电话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也会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还是那句话啊，马上就是毕业季了，又到了弟弟妹妹们从高校毕业然后呢去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位听友的提问非常好啊，也给希望能够通过他的事情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关于这个花钱找工作的事儿啊。通过朋友找了一家呢收费就业的公司，然后呢进到了一家国企啊，就发现诶和这个就业公司描述的不太一样啊，然后呢就想找这公司退钱。不退，然后这个钱呢是转给了朋友的朋友，又再转给这个就业公司的，然后就业公司就说那就说我们这位听友没有你的付款记录啊，但其实这合同呢就是跟这个就业公司签的，所以说也应该是生效的啊。那本身我们这位听友的朋友他本身就是开就业公司的啊，所以说他就想着能不能绕过这个朋友，他觉得跟朋友没啥关系啊，直接就起诉帮他找就业的这个公司，然后就想问一问这样有没有这个胜诉的可能。
2: 这个胜诉的可能还是有的，因为他刚刚说了这个与就业公司所说不符，但是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不符有没有写在合同里，那么这个不符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条件，达没达到你们这个合同解除，
0: 对，
2: 或者说存不存在欺诈或合同是不是涉及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情形，那么能否胜诉我觉得还是说要看你的合同的具体约定。那他刚刚说这个钱是转给朋友的朋友，那这一块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太大，因为毕竟是这个转账记录嘛，那都是有迹可循的。那并且你也签合同了，并且他也履行这个合同了，那如果说你没给他钱的话，人也不可能给你办事儿啊，是吧？那还是说默认肯定他是收到这个
0: 钱了，交易发生了。
2: 对，那究竟这个合同能否解除，可能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那最终要看你们这个合同里的内容，一直我也在说的。那你说不服，那不服到啥程度我也不知道呀。那你像如果说他说特别好，我保证给你找到一个什么就业公司，保证给你找到一个什么五险一金，
0: 上午休二，
2: 对，
0: 五险一金，
2: 一个月给你开3万块钱，然后结果你去了一个
0: 那有点
2: 一个月给你开5000，差距可能差的有点太大了。
0: 因为咱也没干过这个花钱找就业的事儿啊，我就我是猜啊，这合同里头未必会写说的我给你找这个岗位，首先这岗位的工作范围是什么，你都干什么活儿，然后呢每个月呢大概薪资待遇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个毕竟还是得看一个人到了公司以后自己的一个努力和变化。那如果说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描述的话，
2: 但是
0: 这个不服，其实我就在考虑有没有一种可能，也是我们这位听友的一个主观的判断。
2: 是啊，
0: 就他太美化了自己，就是说，或者说也不能说他美化，就是人家给他画大饼
2: 太美好了。
0: 哎，这地方好啊，就像我说的，上五天休两天，五险一金不咋累，天天就是一个小文员的小活儿啊，月月咱也不能说3万那么夸张哈，6000-7000块钱到手不至于太累，然后呢，基本上下了班也没人找你，结果去了一看，哎呦，这一天又得出外勤，又得会开车的，月月开到手就4000来块，这可能是确实所谓的不服了啊，但这地方啊就是。值得探讨和推敲的东西就很多，
2: 但是康康老师，你刚才说一句话，一下子提醒到我了，就是你刚刚说，
0: 主观判断
2: 不是，你刚刚说咱也没干过这个花钱找工作的事儿。那我现在我还有一个点，那就是你这个你委托他帮忙给你找的这个工作，你们是否存在非法委托的这个情况，
0: 啊，
2: 也叫违法请托，
0: 就是说这个岗其实不太好那个，
2: 对，就是可能是某一些什么比较
0: 萝卜坑，
2: 对，那你这种的话你们之间的这个就业协议虽然无效，但是它是不是违反了这个，因为你所托的这个事情本身是违法的，违反了这个法律的规定，
0: 违反了一些权益，啊，
2: 对，他因为这种无效但是又不守法院可能会裁定不予受理，但这一块可能会 分具体的省份啊，有的省份关于这种违法请托的话，他是判决返还这个，因为合同无效，所以判决他返还这笔
0: 钱还回去。
2: 对，但是某些省份啊，但是现在的话，可能也在陆陆续续的
0: 优化。
2: 对，在法院也在考虑这个事情，这个钱究竟应不应该还？那可能某些省份的话，认为这个事儿是它是违法的，那法院对你的事情就是不予受理。那不予受理的话，咱也没有办法说是赢还是不赢，因为以后有一天法院立案，它可以受理的时候，你仍然可以起诉。啊、
0: 嗯，
2: 你仍然可以再起诉、那么可能那个时候你就赢了。
0: 所以后续吧，这位朋友也可以联系我们，添加微信2463456，也把自己的这个合同呢，发过来，让宋律师呢帮你再看一看，看看里面有没有一些细节可以再沟通的。同时呢，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吧，这个，倒不能说，托人找关系，这个去就业是什么问题啊？这个现实社会呢，没有办法去评定到底什么方法是对的，什么方法是错的。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吧，擦亮双眼，尽量呢还是不要在这方面吃亏。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啊，希望帮助大家呢去解决问题。节目正在继续，欢迎回来。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您好，那个我主持人。
0: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
3: 是这么回事，就是。我和我老伴儿吧，就是二婚，我俩就是一起过了12年，这不是他刚没吗？我吓一跳，就是我俩结婚之后买的房子，还有一部分那个存款。你说他的子女吧，说我是后妈，没有资格要，非得要把我赶出去家门，还把房产证还存款都藏起来了，一分都不给我。我就想问问律师。我跟我老爸这么多年了，我俩呢也领结婚证了。你就刚才你说一分都没有我的，对吗？
0: 你俩是婚后买的房是吧？
3: 对。我
2: 今
3: 天让你们帮我起诉的话，我应该准备啥证据？你说我这现在啥也不懂。
0: 好，我们也首先请这位听友控制一下情绪啊，这个事情确实挺让人唏嘘的。然后呢，控制情绪不为别的，接下来呢也认真听一下我们宋律师关于您的事情是如何解答的。宋律师，
2: 首先你老伴儿的子女的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你们两个是合法夫妻，不管他不管你们两个虽然是不是二婚或者怎么样，你们两个是合法的，已经领了结婚证，那么他过世之后你就有权利分他的遗产，以及说对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进行析产啊。那关于这个房子，您刚刚也说了，这个房子是婚内的房子，那婚内的房子就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那夫妻共同财产的话，您老伴儿是占了一半的份额，那剩余的一半是你的。那么也就是说，本来这个房子你已经占了50%了，那剩下的50%由你跟他的父母或者子女一起来分割。那我估计可能你们这个年纪的话，可能他的父母已经都不在了，那就是你跟他的子女来分割，他有几个孩子加上你，剩下的50%就分成几份儿啊。那你们这一块可以诉到法院，看看是谁要房，然后或者说谁要房，那谁就补偿对方多少钱，然后或者说把这个房子卖了之后你们大家分钱的，这一块看法官具体的判决了。那关于这个财产，就是你这个存款的话跟房子是一样的，你们两个如果说都是你们两个婚后一点一点存的，那如果说查银行流水的话可以看出来，那如果说是12年，我记得刚才您说之前是已经领证了12年是吧？那如果说是十二年前的钱，这卡里就有的钱，可能这钱不属于你。但是十二从你俩领证那一天开始计算，那这个里边的钱每存一分都有你的一半，那这个钱也一样，先析产，有一半是你的，剩余的一半在你们几个分割啊。那现在如果说你起诉的话， 完全可以起

0: 起诉来进行维权，那么首先你就要有这个身份证据，像你这个你俩的结婚证，然后你老伴儿的这个死亡证明，或者说是火化呀、户籍注销的证明，我估计这些可能您都有，因为您是他的配偶。那还有这，对，那夫妻共同财产的证据，那像可能这个房本儿，就咱说的房本儿，或者说如果说什么贷款房之类的，你们当时购房合同啊、还款记录啊这些都可以。那还有存款这一块呢，你可能得提供银行账号，那诉讼申请法院调取这个银行的流水，或者是申请，或者你自己委托律师，由律师来调取相应的这些证据，这些的话都可以作为您申请分割遗产析产的这么一个主要的证据。
1: 那我明白了，关键是咋回事？其中，那啥人都有，完了之后找个帮手都没有。我寻思怎么能跟咱们联系上？完了，你们帮帮我。
0: 可以，那就是咱们加一个微信，然后或者你给我们打电话。都可以。我建议您最好是加微信，然后来到线下咱们见面面谈，因为我看您这个情绪很激动，所以说我建议是咱们面谈。
2: 确实，后续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然后有任何问题呢随时沟通。当然您也可以来到我们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1469号速邦律师楼，好吗？
1: 好，谢谢。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还是挺让人感慨的哈，
0: 是
2: 12年的朋友们，他不是两年，其实两年都不至于啊。
0: 他领证一天，他也是，
2: 对，也不是两个月啊，
0: 关系了。
2: 12年，这玩意儿人心呢，这个还是挺难评测的，12年都出不上来，这个，不好讲，不好评价啊。人家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婚后买了房子，还有相应的存款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啊，老人的子女去干预啊，就显得有点这个不好了啊。好，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3: Love Radio 92.7，
4: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5: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6: 贴心的消息，请注意查询。
7: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8: 麻烦帮我转个二维码呗，
9: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10: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11: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12: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FM927，音乐起处，心灵烈焰，尽情燃烧。
13: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推出速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下午的5:3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今天在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大家呢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当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呢也为大家开放8581-52338581-5266。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啊，可以将问题呢发送到微信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小胡子的朋友，他说：宋律师你好，3年前做了一个公司代理，签了合同之后啊，不管不顾啊，这经典

0: 演的，哎呀，说实话，这种事儿这几年还挺多，
1: 嗯
0: 啊，这个公司就赚你一票加盟钱，剩下的钱不赚了啊，签了合同之后，公司不管不顾的，说好的开业之后帮着跑市场也没实现，而且公司拿货价居然高于市场价，
1: 嗯，
0: 然后这个产品。我是进了八台，其中两台啊到店就有问题，售后非常麻烦。然后呢，说明书上有这个售后电话，就我都打不通，更何况顾客了啊。所以说，而且这售后呢还要求我们代理商家去上门给人家从住户家拆下来，然后寄回到原厂家去维修。
1: 嗯，
0: 基本上啊，这机器是卖不出去的。啊，我就觉得这，你看跟我想象一样哈，我就觉得这是纯专门为了坑代理商的钱而成立的公司。反正最近这三年吧，亏了，哎呦啊，亏了几十万啊，我天，
1: 挺吓人
0: 啊。那这种情况，就我认为是库存产品。反正这个情况吧，我能不能要求原价的去退货退款？我不想和他们继续合作了，但是现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1: 嗯。那首先这事儿我觉得肯定是可以的，那么咱们之间签了合同，那么都应当依照合同的约定来进行供货，或者说是进行付款。那像咱们这个咨询的这位听友的话，他的义务就是付款，那么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义务之后，那对方就应当履行自己合同中所约定的义务。那如果说是存在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那也就是说这个合同根本就履行不下去，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出解除合同啊，解除合同之后要求他把这个产已经这个这个钱退给你，然后你把货退给他，这一块是完全可以的啊。
0: 因为毕竟没有按合同去履行嘛。
1: 对，因为首先是对方的原因，他属于严重的违约。那严重的违约，并且现在你看这个合同的目的根本就实现不了了。那我的目的是想这个开店用你的货，那现在你现在弄的我现在店也开不下去，你给我的东西都是残次的破的，那我怎么要呢？所以说完全可以解除合同啊，抓紧时间。这一块的话你看都三年了，其实我也我也挺服咱们这个当事人的啊。
0: 是啊，
1: 你说都三年了，你
0: 非得亏个几十个。
1: 第一年的时候你咋想的？你为啥第一年的时候就不出来维权呢？非得赔到几十个的你才想到？你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发现有不对劲儿的地方，咱们就应该及时止损。
0: 让我想起了大概是二二年的时候刷到的视频，就是这个。因为疫情嘛，然后呢，就是这个买卖确实不好做，说实话啊。然后当时这大哥呢，就是想着怎么办呢？这个觉得想打翻身仗吧，这个上班肯定是不行啊。就是上班，咱说实话，就是正常解决一个温饱。然后呢，如果说您这个工资高的话呢，确实可以攒下一点钱。但是想要去这个跨越阶级啊，这个大富大贵啊，还是得做买卖。咱说句实话，这没错啊。没听说过谁上班能当然也不能说绝对的啊，就大部分吧，不可能说通过上班去跨越阶层，
1: 对
0: 啊，这个挣多少多少钱啊，除非你当到了这种这个，那行咱就不细说了，反正然后就说做买卖这事儿，这大哥呢就是做买卖，整个面馆吧，反正经营不善吧，大概整了一年不到，我说赔了个这个小十万块钱。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就想着，哎呀，不行，自己这个单打独斗啊，这个整这个老野路子不行，咋办呢？找这个加盟，加盟品牌面馆，啊，他真执着，还干面馆。然后呢，人就说了啊，这个你只需要掏钱，静等挣钱就得了啊。前期可能这个挣的没那么多，慢慢你这个回本了，接下来全是你挣的。人家都牛到啥程度？这店你都不用选，你啥都不用操心。
1: 我们
0: 全给你设计好了啊！咱得统一门面啊！你自己有想法还不行呢？我们给你选址啊，然后我们给你装修，然后我们给你拿原材料，然后每一天都会有料，不停的运到你店里，你什么都不用管，你就拿钱就行了。这大哥就拿了十来万块钱，然后呢，也是一年不到，又完了。啊，就是所以说，就是当时我刷到这些内容的时候，看到内容的时候，大哥这头发40来岁啊，40多岁，头发几乎全白了啊，雪上加霜， 本来呢就是这个买卖不好做，
1: 对，
0: 然后通过自己的一些误判吧，然后一些轻易的相信吧，就使自己呢、
1: 嗯、
0: 这个又额外赔了很多钱。
1: 是，这种确实让人挺唏嘘的。
0: 对，
1: 尤其是这个你说一开始可能就是正常，像咱们做生意之前反正人家都说踩点儿嘛，先踩点儿、
0: 嗯、
1: 这点儿也没踩好、
0: 嗯、
1: 然后后面还没有及时止损。其实很多时候你说哎呀这个心态其实哎呀咋说呢，可能一开始就觉着拼一把，可能坚持一下，很多时候想着坚持一下，但你说他最开始拿了几台货，这里边已经有最开始就存在不合格来的，其实这个人、
0: 啊、
1: 这个供货商是什么样你心里其实是清楚的，那你还要继续的往里投钱、
0: 嗯、
1: 那最终亏损这个确实，那赶紧的吧，现在我估计你现在要是去打官司呀或者怎么样，真是及时止损，那现在就赔这些，你要继续干下去可能我觉得赔的更多了。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呢，说回到刚刚这个事情当中来，也希望这位朋友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在后续呢您维权的路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或者说有需要指导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也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啊，这个事儿也挺好玩的啊，这个事儿挺离谱的，叫做偶尔看的朋友，他说：“宋律师你好，相亲认识的女朋友啊，跟他订婚呢有一年半了，现在想退婚。”我没有跟他同居过，啊，就是没住过，
1: 嗯，
0: 甚至还没领证。那你这婚定的真硬啊！再说、
1: 嗯，
0: 平时来往也少，几个月见一面啊，你俩就是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是吧？他现在不想退彩礼，
1: 嗯，
0: 因为我们家那边的习俗是，男方提的退婚，女方不用退彩礼啊。那我就想说，你家那边习俗还能大过法律了？你这东西，
1: 哎、对喽，
0: 啊、恶习恶俗，对吧、
1: 嗯？
0: 我就可以说是恶习恶俗啊。你不得看你啥情况吗？你提退婚了，
1: 嗯、
0: 你要是说你跟人家是合法夫妻了，又领证又同居，孩子都生了，然后现在你说你外边有，你又找到真爱了。你又遇到了更喜欢的女孩，你想守护着你新的白月光了，这时候你提离婚，人家不退给你钱太正常了啊，甚至不仅仅不退给你钱，没准还得要你点呢啊，你得给我点这个后续我跟孩子对吧，
1: 对，
0: 等等那些事儿吧，咱就不细说了。那么像我们这位听友这个情况就问他说，我能起诉吗？我起诉需要准备啥东西？你能不能起诉？我就回答你了，肯定能起诉。至于起诉需要啥东西，那还得看一看宋律师来为你提供一些专业的指导。
1: 嗯，这一块我觉得肯定是可以退的。
0: 对
1: 啊，因为咱们这个关于退彩礼，
0: 尤其都没领证，你说
1: 对，尤其都没领证，包括法律也规定了这一块，司法解释也说了，那退彩礼的话有三点的可以退的，一是没领证、
0: 嗯、
1: 二是领了证的时间很短，两个人基本上没在一起共同生活过，第三点呢就是给付的巨额彩礼给这个给付人造成了严重的这个经济困难，
0: 嗯
1: 啊，那你这个肯定是符合第一点，那根本就没领证啊、
0: 嗯、
1: 没领证，那如果说你们俩而且像他说平时来往也少，几个月见一面，估计你俩也没有什么共同花销，像我们总做的案子里边有一种是这样的，就是给了这个女方彩礼，然后两个人可能买一些那个金子呀，或者说是一起以后可能结婚时候
0: 备婚，
1: 对，备婚买点什么就是床上用品呐、啊，或者说是一些什么家具、啊、家电呀、
0: 啊、
1: 有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是有这种情况的话，那最终这个东西可能是折算成现金退，或者说怎么样，反正是可能没有全额吧，没有全额退、
0: 嗯、
1: 但是肯定会退一点。那像他这个那肯定是可以能要的啊，甚至于说可以全额。然后他现在是觉得咋的呢，这个习俗确实他肯定大不过法律，你拿到你们当地法院你去起诉这个案子，那人法官肯定是按照法律判，他不会按照你们习俗办。他说你们村儿说了、
0: 啊、
1: 不行，不能退，女方不退是吧，那这一块肯定没这么个道理啊，那你该起诉起诉，那起诉你需要准备哪些东西啊，转账记录呗， 那很多时候啊，很多时候
0: 到底花了多少钱？
1: 对，但是那个康康老师，你别说，他这个习俗的这一块呢，我还想说一下，我们。

0: 也遇到过这种习俗，就是
1: 给现金呢，
0: 给现金，确实，哎，
1: 整个牌儿，
0: 对，就是
1: 个山，
0: 对，就是当时这个就是确实他给现金好看，都是一红票摆在那儿特别好看，然后周围再摆一些东西呀、啊
1: 嗯。哎呀，真给现金还坏了呢。
0: 哎，不是，那我你听我接着说，
1: 啊、
0: 然后。周围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金银首饰的这种三金也在周围摆着、
1: 嗯、
0: 还有一些什么反正就是当时那个场面摆得很好
1: 极尽奢华
0: 然后对然后是就是拍那个照片嘛然后就写的谁还有那种什么
1: 啊
0: 地板
1: 拍照片
0: 对谁接那个今天订婚啥的你我相信你也刷到过这种短视频这种
1: 嗯
0: 然后也是有习俗是啥呢需要有见证人没人跟着
1: 啊
0: 然后我们这些当事人就过来了，然后说我给他彩礼了，然后女孩就说的我没收着，
1: 那不行
0: 啊，我没收着，然后怎么样的，就两个人扯皮，然后说这个说我给你了、
1: 啊，
0: 那个说我没收着，说没收着，你怎么有照片？当时你们家摆的，你走了我又没拿走，你家没给我，说怎么地的，领证了之后再给不怎么样，人就说没收着，然后这不有习俗吗？有这个介绍人和就是他们。就是还好是同村的那种
1: 啊，有中间人，
0: 对，有中间人，而且是村里这种当时过彩礼的时候有人要看着的，
1: 哎
0: 啊，有村里边这种比较德高望重的
1: 人证，
0: 对，没办法，反正人家这个媒人和这个人证确实挺讲究的，开庭的时候作为证人出庭了，
1: 啊、
0: 确实
1: 一般人都就不愿意插。
0: 对，人家说你确实当时他们那个订婚，那我们作为媒人和这个毕竟都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人嘛、
1: 嗯嗯嗯，
0: 我们都去吃的饭，然后怎么样？吃完饭了，这个钱摆在那儿，然后现场是端着，就什么婆婆端着这个钱直接交给了老丈母娘，
1: 人家拿走了。
0: 啊、对，你们家就装袋里了，所以说 啊，最后你看扯皮扯到就你这个习俗、
1: 嗯，
0: 它有的时候可能还是有点用的。
1: 明白
0: 啊，它这种有些时候这种约束力，甚至于说比。嗯就是在他们的内心里吧可能比这个法律的约束
1: 更神圣
0: 对就是这种、
1: 嗯、好后续呢这位朋友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刚刚宋律师呢讲的也很细了啊如果说你哪块没听清需要准备啥没有听完整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希望帮助你解决问题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再迎进今天的最后一通连线喂你好
2: 哎，您好，能听清吗？
1: 哎，你好，请讲。
2: 嗯，我想问一下那个土地的事儿。就是爷爷奶奶去世之后吧，村里的前几天突然找到家里说要那个租金，然后跟家里人说是什么属于整户消亡了，然后要想种这个地就得交这个地租的事儿。我想问问律师，什么情况下是这个整户消亡了？但是现在就是那个确诊证上还有我父亲的名啊。
0: 嗯，我明白了。咱就是说因为是30年前吧这个土地二轮承包不是有过嘛然后正常来说那个时候是签订这个土地承包合同然后当时是以这个咱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包产到户。就是当时签订的这个土地承包合同是以户为单位签的签字的时候可能是当时的户主那可能就是你的爷爷可能过去签的然后当时这个户上都有谁可能是有你爸爸如果说你还有叔叔姑姑什么的可能他们都在然后可能陆续呢这个家里边有过世的人或者说有新增的人口还有一些像外嫁的女儿她把这个户口就迁出去了那么这种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那土地的话这种农村的这种耕地的话它肯定是不能继承的因为土地是归集体或者是归国家的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这个户主去世了那么同样这个户里边的这个人他都可以接着种这个地那如果说像你父亲虽然确权证上有他但是你父亲现在还是你们村里的户口吗集体的户口吗
2: 对一直在一
0: 辈子那如果说你父亲还是这个在户口本上然后仍然还是这个农村户口那你不用给他交租金我不知道他这个为什么要来找你们交这个租金他说整户消亡那你父亲要如果在的话他不存在整户消亡的这个情况啊那不存在这个情况你们家也就没必要给他交这个租金好吧
2: 啊那我明白了就是他说台账上没有父亲的名他说后来确权的是你们后加上的
0: 那台账上没有那。

0: 有可能有那个有一些记录的遗失，那你看看你们户口本，或者说你去那个公派出所去直接再看看你们家户口本当时的情况。如果说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你父亲就在这个承包合同上，然后并且你们家一直户口没有动，大概率是他台账有的出的问题啊。
1: 哦，那明白了，那谢谢律师。
2: 后续可以添加我的微信24634。

0: 也在平台上留言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不在节目当中解答了。后续呢，也会安排专业的律师来和您对接，也尽快呢发送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到平台上啊。当然，关于这个疑问，如果说比较繁琐，时间比较长，数额比较大啊，掌握的证据比较多，也可以来到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宋律师再见。
1: 再见。
0: 素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Love Radio 92.7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我们讲总说护肤啊是一场持久战，但是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其实也挺难的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天气丹礼盒七件套，从保湿到抗老一步到位，让肌肤每天都像喝饱了营养一样轻松拿捏，透亮好状态。这一款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真的是天气丹系列的经典款啊，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涂在脸上淡淡的香草的气息，瞬间就能感受到渗透力，那让这个夏天和干皮敏感说拜拜。这款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礼盒呢，肤感润而不油，成分上也下足了功夫，用了来自宫廷的独特的配方，添加了人参、雪莲、鹿茸、冬虫夏草这些名贵药材的提取物，干皮、混干皮现在用的都很舒服。很多评论都说用了天气丹之后皮肤的状态特别的稳定，有一种光泽感，脸上摸起来滑滑的。官网平时这一套2000多，但是今天618大牌美妆狂欢购07老款清仓，一价到底，一整套七件只要349。里面都有什么呢？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赠送25毫升的同款水乳一对，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七件礼盒装，精美礼盒送人超合适，送自己也很贴心。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

0: FM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马上就是端午假期了，无论是去山林里面去夕阳露营，还是在城市街头逛吃打卡，有一个事儿啊，一定得重视起来，就是防晒。别因为咱们这段时间一直下雨，天气凉快就掉以轻心，户外紫外线强度真的是平时的2倍还多啊，分分钟的让你晒到颜值缩水。今天我们带来的是防晒界的顶流海蓝之谜防晒霜，夏天带它出门安心玩不踩雷。说到海蓝之谜呢，国际的顶奢大牌高级感的代表，这款海蓝之谜的50倍的防晒霜被很多的明星啊、美妆大 V 啊反复的种草，可以说呢有效防晒8小时，所以说呢完全不用担心出去晒出斑斑点点，还能预防晒老啊。长期忽视防晒，皮肤会变得粗糙松弛，每天花点时间做好防晒是投资皮肤年轻态的最划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别等到皮肤出问题了再追悔莫及。说一说价格，正装50毫升超过1000块，我们今天618美妆福利抢先购，20毫升中样装买一支送一支，一共是40毫升，虽然说比正装的50毫升啊要少一点点，但是价格直接来到了199，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的，有效期到2027年10月份。这防晒啊基本天天都用，所以说呢完全用得完。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一个防晒就可以回复一个福利啊，回复福利，别回复错了啊，是回复福利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

0: 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啊、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别等了，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啊、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1: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0: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
3: 400988-6008，
0: 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
3: 400-988-6008。
1: 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1: 我们最后一次报：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4: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5: 20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30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

听说爱情回来过，你们喜欢这个歌吗？谢谢，我也很喜欢。那你们会不会一起唱啊？真的吗？好啊，那我就听你们唱啊。准备好了没？

0: 们唱歌很好听呢。
1: Love Radio 92.7，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3: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池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大刘接到上级命令，立即加入国际救援队，赶赴地震灾区抗震救灾，路程2000公里。
1: 小李大学毕业，从大都市远赴遥远的山区支教，路程200公里。
0: 老王骑自行车去为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们义务理发，路程2000米。
1: 天天小朋友7岁，把自己攒的零花钱投进爱心募捐箱，路程2米。
0: 带着奉献之心为爱奔赴，我们一起迈出第一步，奉献之路就在你我脚下，献出一点爱心，温暖那些亟待抚慰的心灵。
2: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

0: 带着音乐去旅行。
1: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2: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1: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2: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3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1: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2: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1: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2: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2: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2: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

0: 奇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疲惫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988-6008，400-988-6008。
1: 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0: 看脸时间马上明天就到我们六幺八了，那六幺八呢大牌美妆福利给大家重磅来袭。今天呢为大家推荐大牌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礼盒，它呢可是修复界的王牌，很多明星都在用，主打一个深入肌底密集修护，帮你把春夏换季的不稳定的肌肤调理得稳稳当当。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呢是二类酵母，被称为肌肤护肤黄金，能深入我们的肌肤肌底，修复我们的受损屏障，再促进我们的细胞再生。睡前涂一个呀，第二天的小脸啊不黄不垮，坚持用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脸啊也会变得非常的漂亮。更贴心的是，它里面呢有这个昼夜双修复模式，白天呢能抵御我们紫外线，晚上呢能锁住水分，改善各类肌肤带来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需要399。我们平常在想啊，在网上官网50毫升的正装小棕瓶要990元呢，今天呢我们只要399，而且现在下单我们再送您4瓶的15毫升的体验装，加起来一共有110毫升，这些只需要399，从来没有过的机制，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3月份。精华每天都要用，一定能用得完，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抢购就可以了。而且68年终狂欢一价到底，3种好礼送送送，全场大牌套超底价，现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年终狂欢真划算，一起混起来吧。
1: FM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那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1: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0: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1: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四时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三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0: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

0: 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三个月一个周期来进行吗？
1: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三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三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0: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1: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这么大一袋从59元降到9.9元，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元，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元。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88-6008，400-988-600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六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胃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

0: 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枚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988-6008，400-988-600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元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元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988-6008，400-988-6008。
0: 畅饮九十天健康看得见，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元，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988-6008，400-988-6008。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0: summer.
1: Love Radio 92.7。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模式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